都从花儿上，咱俩都是把叶子，越看越的开始，越发越火上，咱俩把都是花，越看越的多，咱俩看他的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俩看他的那张，咱